0: 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脸上长了痘可以挤吗？挤痘不仅不会加速痘痘痊愈，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具体来说，挤痘的风险在于会破坏皮肤的天然屏障，使细菌更容易侵入，引发感染和相关的炎症。此外，挤压过程中的压力可以让痘痘内部的脓液和细菌向周围扩散，导致周围皮肤也受到感染，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痘痘。不止于此，频繁的挤痘和过度挤痘还可能导致皮肤出现色素沉着和永久性疤痕，也分别俗称黑痘印和痘坑，它们都会影响到美观。对于爱长痘的人来说，科学的做法是注意皮肤清洁，避免频繁用手触摸脸部，管住手别挤痘。而已经长出的痘痘可以使用含有抗炎的或者是抗菌成分的药物来帮助减轻炎症和促进痘痘的愈合，这比挤痘更为有效，也更为安全。至于具体怎么治疗，建议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寻求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中医药。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1: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首先在提升服务可及性上设定了硬性指标，到2030年，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提升到0.71人。8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提供6类15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的能力。中医类诊疗人次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提升到23%，让公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中医服务。
0: 在夯实基层网

0: 底的基础上，规划进一步瞄准重大疾病攻关，力求在看大病上发挥更大作用。规划明确将推动中医药在心脑血管病、肿瘤、肾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上取得突破。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普遍设置老年病科，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提升到 80%， 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力争达到 98%， 并扩大中西医协同服务的覆盖面。
1: 那服务能力的提升离不开高质量的中药供给和人才支撑。规划提出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旨在发现更多药用植物资源，并且纳入到诊疗体系。同时，中药产业将迎来智能升级，通过开展中药智能制造提升行动，打造一批数字化工厂和绿色工厂，从源头到生产各环节保障质量稳定可控。我国呢也将适度扩大中医学专业9年制教育办学院校数量，并且呢在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中向中医学类人员倾斜。
0: 那么根据规划呢，多部门还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中医药综合改革，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深化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试点。此外呢，多部门将推进中医药法修订研究，出台实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等法规，推动进一步完善地方中医药法规。
2: 中医守护了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成长和健康。我们注意到，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不光铺展服务网络，更在供给与人才两大根基上下硬功夫，一头启动新时代神医尝百草，挖潜药用资源，推进智能制造的升级，从源头到生产全链条稳控质量。另一头适度扩大9年制中医教育规模，定向向基层倾斜中医人才，守好药材品质关，补齐人才短板，中医药服务才能够让人放心，才能够做到既有好药可用，有良医可看。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又有多地宣布给新婚夫妻发红包了。
1: 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近日呢，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章程，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奖励3000元，学龄前幼儿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
0: 这并不是个例，福建省明溪县近日制定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在优化婚恋服务措施方面也提到了，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结婚奖励。
1: 近年来，多地拿出了真金白银推出务实举措，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此前呢，已经有多地出台奖励结婚的相关措施，以发这个优惠券、现金奖励等形式，为新人的婚恋消费减负增效。
0: 此外呢，婚姻登记也更加便利了。从2025年5月10号起，我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新人领证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办理，不需要再回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10号，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7.7 万份。
2: 我想有些事儿呢，预则立，不预则废。那结婚生孩子，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它的影响会延续到几十年以后。那我们看到现在多地推出新婚现金奖励，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孩子，政策的导向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呢也要看到，就是现金激励，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吧。对于年轻人来说，面对的住房啊、育儿啊、教育等长期的压力，这才是关键。那提振婚育意愿呢，需要国家和各地呢要持续的来完善托育、住房保障等等这样一些配套的措施，多措并举来这个减轻家庭长期的育养的负担。
1: 淘宝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热议啊。据报道呢，有消费者呢在淘宝运动小程序上发现，原价999元的耐克男子跑步鞋，标价变成了599.4元，还能够继续叠加，满2件95折，满3件9折。
0: 是的，市场人士也是预计淘宝手上还有。

0: 大量耐克的线上库存，那么在接下来这五个多月，市场普遍预期滔博后续或逐步加大库存促销力度，未来几个月内过季库存可能出现更低的折扣。不过许多网友也是留言啊，滔博大多数耐克鞋价格并没有便宜，还是一样的价格。
1: 对此呢，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应，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啊，会便宜一点，但是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我们曾在节目里报道过，知名运动品牌耐克正在进行线上渠道的这个大调整啊。滔博国际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收到了耐克正式通知，从明年1月1号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
0: 再来说说啊，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终结了中国籍数学家无缘这一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历史。
1: 这个奖太厉害了啊。
0: 是的。
1: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啊，每次这个获奖者是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然后在数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此前呢，仅有像邱成桐和陶哲轩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该奖。
0: 是的，据介绍，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今年35岁，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邓玉1989年出生于深圳，今年37岁，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接受采访时说了，他们双双获奖标志着中国数学界整体走向成熟。邱成桐还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也希望未来这些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哎，曹老师看来是有话说啊，您要不说说。
2: 我觉得邱成桐先生真的说的那句话真好，希望他们回国任教。因为这我们知道这菲尔兹奖他不是这儿也说吗，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对，
2: 4年才颁发一次。而且呢我也看到相关新闻说呢，就是女性获奖者到目前加上
0: 王红
2: 只有3位。
0: 哎呀，太厉害了，
2: 非常棒。而且你看到没有，他们两个获奖，一个王红一个邓玉，他们都是2007届北京大学的校友，
0: 也同一个班的。他俩是同学，
2: 差2岁
0: 啊，对，但是差2岁，他们都是这个
2: 正式干事的时候都30多岁，
1: 都是未满40岁，当打之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前我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
1: 那记者梳理了一些通报案例，发现啊，不法分子的造谣手段虽然花样繁多，但是核心套路主要有三类。一是利用 AI 工具生成这个无中生有啊，大量采用仿真度极高的虚假殉情素材，产生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诱导群众产生误判。
0: 第二就是把外地灾情移花接木，篡改事发地，谎称是本地灾情。第三呢，就是凭空捏造、夸大其词、编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刻意制造社会焦虑。
1: 那对于汛期信息，公众该如何防范被谣言欺骗呢？对此呢，这个专家啊介绍了三步鉴别法，先是检查来源，优先采信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官网及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对于非官方账号发布的现场实拍要谨慎核实。
0: 再有就是推敲细节，哎，你看这个视频模糊啊 ，AI 生成的呀，得看清楚。最后呢，是要用工具来使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官方的网络辟谣平台查询查证，对存疑内容啊，一键提交来比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科技，原本被视为销售黄金期的盛夏，今年却未能点燃饮料市场的热情。那么记者走访发现，今年这个饮品行业在天气与消费趋势双重的夹击下，增长方式正在改变。
1: 在北京中关村一家罗森便利店啊，店员表示，今年夏天饮品的销售并不好，补货呢比往年轻松，而每到旺季，冰柜门上呢都会贴满各种饮品的优惠信息啊。今年的优惠信息的数量也是少于往年。
0: 在山东临沂经营小超市的店主说呀，今年夏天饮料销售表现平平，可乐等碳酸饮料销售整体持平，蛋白饮料、果汁饮料销售下滑，运动饮料、无糖茶等热门品类还能保持增长。
1: 马上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饮料品类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1.8%，其中下滑最快的是中式养生水，下降了20.1%，然后汽水、即饮果汁下滑了12.2%和14.8%，仅有即饮咖啡和无糖即饮茶分别增长了0.35%和16.1%。
0: 一家国内饮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入夏偏晚，降雨偏多，气温不及往年，是导致饮料冻销不及预期的主因。另外，天气波动会影响消费者消耗量和产品的选择，比如说传统夏季强解暑的汽水、冰红茶等产品的优势被削弱了，而无糖茶、植物饮料等轻解暑的产品占比会有所上升。
1: 不过在业内看来啊，这个天气它只是导致饮料遇冷的因素之一，而消费者健康化、理性化的消费也让饮料市场发生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呢，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对高糖饮品的需求也有所降低，而且呢，限制茶饮和咖啡也在持续分流传统饮料的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呢，过去两三年当中啊，这个饮料增长更多并非是消费者喝的更多，而是来自于结构性升级带动的。
2: 哎，不知道就是你们两位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时口渴了，你到这个售卖机前面呢，看到里面几十种包装各异的饮料，你不清楚你要该拿哪一瓶了，可能这种糖分，哎，是不是多呀？口味怎么样？是不是大牌子的？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你去购买，那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这种特别花里胡哨的这些品牌？如果说售卖机里只有几种经过时间考验的、大家都认可的、价格又亲民的，会不会更有利于大家做出选择？那我想今年饮料遇冷呢，另外还有两点，就是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就是限制茶和咖啡消费肯定会分流一部分顾客。另外就是像我这样的，我做不出选择，干脆回家喝茶吧。
1: 对，是挺花哨的，而且你觉得好像都不大健康。过去我是买那种就瓶装饮料，但是现在我心里是有优先级的，就比如如果能买到限制的茶饮，我肯定是先喝
2: 限制。说实在的，面对着这么多的品牌，我感觉更多的是玩概念。没有实实在在，而且价格有的，你说其实价格不是第一的，我觉得主要就是让我没有一种信任感。
0: 其实曹老师刚才是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他认为现在饮品过多其实是反而给消费者增加了一种负担，但其实这就是一个行业的发展。曹老师，他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就像你打羽毛球买运动服装一样，他有很多品类。

0: 品类多是好事，但是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还是很关键的。第二点呢，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饮品市场而言，就是由于大家的健康理念提升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像今年去年到今年，我们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刷到那种内容，说哎，你喝一瓶这个相当于几勺糖，我不知道你们刷到没刷到过，我是经常看的。
1: 我刷到的是多少肉，啊、往那儿放。
0: 对，你喝一瓶饮料相当于八勺糖、两勺糖、几勺糖。其实大家的这种控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也是导致现在一些饮料行业企业，你得想办法了。你不能说所谓的吃老本也好，或者说还拿过去的这些理念去来面对现在的不断推陈出新的市场和不断更新理念的消费者。嗯，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当然了，我也经常在家喝茶，在我爸的引领下，他说你就别喝那个了啊，科技与狠活啊，你自己泡点茶挺好的。
2: 对，
1: 省钱又健康嘛。
0: 是啊，再来说说啊，这个也是有跟价格有关啊。最近这个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啊，咱们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
1: 嗯，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当前正值这个暑期消费旺季啊，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呢，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这个涨幅普遍在300块钱到1000元不等啊。部分高端机型涨幅呢，甚至突破了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0: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了，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1: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11%， 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啊。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到了 1.28 亿部，同比增长 6%。
0: 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芯片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增长，价格的增长啊，尤其是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发生了一个变化？
2: 业内人士表示呢，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呢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呢，持续挤占了这个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不应求至少会持续到2028年。
0: 嗯，
2: 厂商呢在成本上涨的阶段呢，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啊、降规模这样一些手段，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呢，来进行优化，来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高端市场份额扩张具有真实需求的韧性，又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0: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

0: 闻名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一。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辖区企业、在建项目、小区及商超等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开发区领导众嘉宾邬俊华、徐仰德参加。陈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范执行安全操作流程，确保各项安全生产举措落地见效。在建项目施工单位要在统筹抓好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规范作业流程。企业、商超、托育、教培等经营主体以及小区物业要聚焦楼道、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落实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违章搭盖拆除等五项重点攻坚任务要求，从严整治突出安全隐患问题。各有关部门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开展全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频次和力度，对发现安全隐患问题要严格督促涉事主体厉行厉改，从严整改，闭环消耗。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火逃生自救知识，定期组织应急避险演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经发局、建设局、应急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警察组深入辖区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住宅小区等重点单位，查看地下室、疏散通道、库房、防火门、用火用电等消防安全情况。警察组针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向单位负责人进行反馈，督促立即整改，落实防范措施。下一步，东桥开发区将紧盯集餐饮、住宿、娱乐、商业、仓储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经营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集中检查行动，通过精准治理火灾隐患，加大警示曝光力度，切实营造让人民群众放心的消防安全环境。近日，由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的闽东市天下里新思想我来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宣讲比赛决赛在华侨小学举行。经开发区各基层党工委选拔推荐的13名选手同台竞技，立足基层视角讲述闽东故事，用接地气的宣讲解读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紧扣主题，结合自身岗位实际，从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一段段砥砺奋进的故事，一张张写满忠诚的照片，生动讲述了宁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生动实践。从教育一线的育人初心，到基层社区的担当作为，从市场监管的忠诚履职，到税务窗口的暖心服务，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案例，诠释了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的深刻内涵，展现了东桥基层一线工作者立足岗位、实干忠先的精神风貌。此次宣讲比赛是东桥开发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群众性宣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激励全区党员干部传承闽东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0: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一。

东湖碧波清扬，将漫天云影与澄澈天光揽入怀中。岸边的红叶在晴光里燃成一片赤霞，永不褪色的南国的绿错杂着一些被秋冬染色的红，与远处错落有致的现代楼宇相应，在天幕背景和湖水里勾勒出一重烟火与自然相融的鲜活轮廓。几只白鹭翩跹掠过水面，翅尖划破澄澈，搅起的细碎涟漪将蓝天、白云和岸边游人的闲散身影都揉成了晃动的诗形。初冬依然温暖的风裹着草木的清芬与湖水的温润，漫过发梢，拂过肩头，将一路舟车劳顿的疲惫都悄悄涤荡干净。这便是东桥，这座南国滨海小城最灵动的眉眼。曾在少年时挥手作别的滩涂水畔，竟在疏忽的时光流转里完成了这般惊艳的蜕变。如今鬓角染霜的我，一脚踏入便沉醉在这方山水间，迟迟不舍离去。我想东桥可以作为沧海桑田这个古老词语最鲜活的注脚。相对于悠悠天地，60年光阴不过弹指一挥间。犹记60余年前，这里还是鳌江口的沧海一隅，咸腥海风裹着浪涛，日夜冲刷着荒芜的烂泥滩涂。40年前，我负着青春行囊来东湖塘畔求学，站在粗砾石头垒砌的教学楼里眺望，唯见衰草漫野，几口鱼塘映着铅灰色的云，几排石屋沾满泥土，在岁月尘沙里默然伫立。而今朝归来，华发满头的我踩着暖阳徜徉东湖栈道，记忆里的旧模样竟无迹可寻，现代都市的鲜活元素早已覆盖了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东桥的故事，我要从那一角沧海一片滩涂寻起。午后的阳光漫过东湖南岸公园的草坪，我踩着环湖栈道缓步前行，身旁的指示牌清晰标注着桥文化主题馆的方向。风掠过湖面，带着草木与湖水交织的清润气息，远处宁德时代的厂房轮廓在光影中若隐若现。我的脚步停住桥文化主题馆面前，这里藏着东桥从沧海到星城的全部秘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9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黄金时代楷模称号。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不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计划日前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日前正式通车。近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近日，天津的妇女是手机屏幕损坏送修，店主以检测为由索要锁屏密码。妇女士取回手机后，发现相册和微信被长时间打开，自己的隐私已遭窥探。妇女士选择报警，民警到店核实后，确认店主私自导出40多张私人照片，当场要求对方全部删除。妇女士称，目前已线上提起诉讼，还会前往市场监管局举报其侵犯客户隐私，并再次到派出所申请立案。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科普一个冷知识给各位啊，常说我太难了，真的会让生活变很难。大家要知道语言的力量会真实作用于生活。那么从现在开始，请说我太美了，
5: 我太棒了，
2: 太瘦了，我太可爱了。大家好，我是太了不起的常天娇秦瑞。
3: 我真的觉得夏天啊过度营销了，很多人对它抱有了太多的幻想，什么西瓜呀、夏夜呀、谈恋爱呀，结果当我们真正身处夏天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我就想吹空调。大家好，我是这条命是空调给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啊，我媳妇跟我说，
2: 哎，老公，我看起来好胖啊，能不能夸夸我？
3: 你眼神挺好的，倒是。
2: 啊？
3: 还有，胃口也挺好的。
2: 老板，衣服多少钱啊？这套
3: 180。
2: 这套衣服180？
3: 180，听到啊。
2: 那问你，单买裤子多少钱？
3: 单买裤子最低130。
2: 算了，不跟你讲价了啊！我要这件上衣，50。其实结果还不到9999啊！我想着长长久久，数字吉利，我就多贴了几毛啊。
3: 听他说话这个语气呀、啊，我要是不发个红包感谢一下，感觉都是我不够意思。微信搜索一下附近的人，哎，我看到一个妹子的个性签名了。
2: 曾经的长发为她而留，现在她走了，长发没了，故事也没了。
3: 不知为何想靠近她，听听她的故事，于是我跟她打招呼。你好，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啊，离开的吧都是过客，留下的才是永恒。她很快就回应了，好像对我很感兴趣。
2: 谢谢你的安慰，
3: 妹子啊，就他走了以后啊，会有另外一个人来爱你的。
2: 你可真好，一看啊，你就是过来人。
3: 哎呀，是不是过来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这儿长发的假发没有货了。你这样，你试试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生发产品，效果蛮好的嘞，江浙沪包邮。
2: 小王很孝顺。前几天他帮老爸在网上买了个按摩椅，下完单就赶紧打电话跟爸爸说了，结果小王被他老爸臭骂了一顿，说乱花钱。
6: 你说你啊，你怎么又乱花钱呢？我说了不要给我买，不要给我买。你说你上次你买那个西洋参我还没吃呢，你上上次你买了个大电视，上上上上次，哎呀，上次你买了啥？哎呀，反正你别买了，知道不？
2: 啊，行，无奈小王就把货给退了。

0: 十天后，老爸打电话问小王：“
1: 儿子，怎么那个按摩椅还没到货呢？”啊，上次打电话我让你退掉。哎呀，那时候你李叔啊，你隔壁周阿姨啊，你齐大婶啊，在旁边听着呢，那不得顺便显摆一下吗？你说你这个小子，你真给退货了，你赶紧再给我买一个。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今天啊，我问电梯里偶遇的一个邻居，一个读大四的姑娘，然后我就问她：“你们开学了吗？”她告诉我：“都要毕业了。”没错，毕业。这时间点一到啊，就得各奔东西了，所以该有的仪式感和道别还是需要的。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大四毕业生们，想对学校里最好的朋友说两句什么吗？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0: 想对我最好的朋友说，早日找到一个女朋友吧，不要到大学毕业了都一直是个单身。
11: 希望你以后前程似锦，风风火火。
12: 大约最好的朋友一句话，希望他能在未来考研和考博的路上能走得更远。
13: 好朋友就要走一辈子，永永远远，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
14: 觉得最好的朋友只说4个字，早生贵子。
15: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记得一定要请我当伴娘。虽然我已经当过2次伴娘了，当的多的时候嫁不出去，但是还是很愿意当你们的伴娘的。
16: 一句话，遇见我你很幸运。
17: 首先呢，我很高兴在大学遇见了我最好的朋友，希望他们以后在未来的路上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
18: 应该对他说过最多的就是你真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他长得很漂亮。
19: 我想对我好朋友说一句，就算你有对象了也不要忘记我。
20: 我希望时间再长一点，和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起，还是一起打完折，一起吃鸡。
21: 兄弟已经单身4年了，是时候你该谈一场恋爱。
22: 谢谢你们不离不弃，
23: 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单身下去了，赶紧找对象吧，大学都要毕业了。
24: 我求你以后挑衣服的时候自己看，不要让我帮你选了。然后多关注一点好的店铺，我给你推荐你就关注我，你的口味能不能好一点？但是我好想看你穿裙子的样子。
25: 祝我的两个好朋友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心仪的对象。
26: 结婚我要当伴娘。
27: 非常感谢在大学4年中能与你相遇，希望以后各奔东西，互不相忘。
28: 我要对大学最好的朋友说一句话，就是如果闲山减肥成功，我要请他吃饭。
29: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以后我有钱了你们都可以来找我。
30: 4年其实相聚也不容易，天南海北的都到来了，希望大家以后各自安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半。
31: 就想对你说，其实我觉得你的对象真的不好看。
32: 祝他早日在这个遍地是女生的校园里早日脱单。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地热温厚壮
1: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嘛会测。
3: 其实人家真正有钱的人是很低调的，那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就拿我来说吧，虽然我在外面啊经常骑这个小黄车啊，但谁又会知道其实晚上睡觉电风扇我都往那三档四档上开呀，上厕所我用四格卫生纸啊。我说啥了？大家好，我是特别低调的孙辣椒郑豪。
2: 别人玩我也玩，别人摸鱼我也摸鱼，最后呢别人工作学习干的啥都比我好，对不起，那是因为别人厉害。你好，我是承认别人厉害我替他高兴的常连娇秦蕊。昨天啊我们说了很多孩子放暑假之后家长们的心声，
3: 哎，
2: 得到了大多数听众的强烈的认同，
3: 很强烈。
2: 知道吗，全国上下有多少家长因为孩子放暑假而感到兴奋和焦虑？
3: 等一会儿，那怎么一会儿又兴奋一会儿又焦虑呢？
2: 兴奋那是爸爸，因为对爸爸来说暑假啊那就是暑假
3: 啊。对对对对对。
2: 焦虑的是妈妈呀，因为对妈妈来说暑假等于暑假报班报夏令营安排旅行，还必须安排人看娃，盯着暑假作业，盯着手机和 iPad 的时间，盯着电视内容，苦思冥想一日三餐，扮演陪读人员，扮演运动教练，扮演救生人员，扮演勤奋好学的家长，给娃做表率，陪吃陪喝陪玩陪乐，促进感情，保持适当距离，防止相互生厌。
3: 哎呦，这当妈的可太难了。妈妈的情绪啊时刻游走在崩溃的边缘
2: 啊。是啊，
3: 昨天我们家楼上邻居啊就爆发了一个怒吼，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家十岁的孩子呀写了一首诗歌，诗歌是这样的。
2: 能写诗还干嘛骂人呢？
3: 那你听听什么内容。这诗歌的名字啊叫有趣。
2: 有趣。
3: 啊，我现在觉得万事万物都好有趣，你看这个霉菌，你看这个木纹，你看那朵云，你再看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啊，真有趣。除了写作业。
2: 哎呀，暑假以来啊，家长累趴下，校长也不清闲。这不，很多大学校长望着离去的毕业生，纷纷心生肺腑之言。
3: 就在各大高校校长发表各种风格的总结和寄语的时候，我就对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曾经苏州大学的校长，他的发言就走红了网络，因为真是个可爱、深得学生心的校长啊。
4: 辛苦的你们惊奇地发现，头发在键盘上，在书本上，在衣服上，就是不在自己的头上。学习再苦再累，你们仍然坚持每天挤出0.75小时谈恋爱。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短，因为约有1/3的同学被平均了。看来脱发容易，脱单难。
3: 师生情谊，同学情谊，真的太珍贵了。我现在觉得呀，老朋友相聚在一块儿，不管何时何地，如果能拍张合照，咱们就多拍几张留作纪念。
2: 对，你说这人吧，岁数大了，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天
3: 啊，
2: 谁就胖得认不出来了。
3: 有句话你说对了，人呐，大多数时候都是会变的。
2: 你看小时候讨厌苦味的东西，长大了每天灌两杯咖啡，你说苦不苦？
3: 小的时候内向怕生，长大以后啊，能在1000人的演讲厅侃侃而谈。
2: 小时候讨厌粉红色，长大了件件粉红色，样样粉红色，通通粉红色，恨不得窗台绿萝长的叶子都是粉红色的。
3: 但小时候啊，在等优秀帅气多金贵重的白马王子来拯救你，长大了你依然在等
2: 啊。
3: 按你这样啊，
2: 啊，
3: 我估计老了依旧在等。
2: 你呸呸呸呸的！
3: 听我一句劝啊， 做人呐，开心最重要啦，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尤其是不要看别人如何如何，自己都怎么样，看别人谈了一段又一段，看别人有个美满的家庭，总之不要和别人攀比。
2: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这婚恋问题，行吧，那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咱们确实比不过呀。
2: 好的。
5: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9: 殷素素对张无忌说，
10: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
9: 其实不漂亮的也会说谎，只是没人留意罢了。
10: 哎呀，你说这话更扎心了，
11: 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10: 说说男朋友回复有多敷衍吧。我发微信给他，亲爱的，感冒了没啥精神。
9: 是不是感冒了没精神啊？
10: 不是啊，我是因为感冒了才没精神。
9: 哦，那你注意身体啊，别感冒啊。
10: 我男朋友的语录，
9: 吃了没，早点睡，今天开了一天会，多穿点，喝热水，那个女孩是我妹，这东西有点贵，工作一天我很累，我是真的喜欢你，可是现在不想谈，你别闹，真没有，你说什么是什么，哟哟，
2: 是不是大家男朋友都这样？
10: 谈恋爱的时候看到男朋友备忘录里写着
9: 七夕节送他花儿，
2: 天哪，我好感动哦，我觉得我男朋友终于开窍了，可能是要给我送什么玫瑰花、满天星、香水百合，哎呦，我好期待。
10: 结果拿到手里之后我人都傻了，他送了我一大盒藏红花让我用来泡水喝，你看我男朋友这小心思是不是挺别致啊？
9: 真好，促进血液循环的，对，很好，
2: 可是我想哭。
10: 你听过最可爱的拒绝是什么？
9: 家里头小侄女5岁半了，天真可爱又无邪，我总缠着我问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她就撅着小嘴闹脾气。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里边的女主角说了句，
2: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要爱情。
9: 哎呦喂，小侄女听了之后问我，
11: 叔叔，爱情是什么？好吃吗？
9: 我哭笑不得回答说，呵呵，好好吃，特甜。接着我给她剥了个橙子递给她，她咬了一口就摇摇头不吃了，皱着眉头说，
11: 这个橙子啊没有爱情。
9: 你别说还挺有道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多少人在以爱之名捆绑着你。在一段关系中，我很讨厌有人为我牺牲，为我放弃什么，因为我不需要。你的路该走就走，不要停，你懂我的意思吗？同情放弃，这些都会让人有压力，会觉得累。所有的

付出里心甘情愿最有意义。那些标榜都是为你好的人往往最自私，真正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不会提及的。

贾平凹在自在独行中曾经写，说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也算有趣，但是呢不爱表达，死倔又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呢也正常，慢热沉默三观正，我比你想象的深情，也比你以为的冷漠。但愿这段话能够帮你认识你自己，或辨认出你不该错过的人。

作家史铁生一生非常的传奇，他曾经说，人生有三种根本的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活在无数的他人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针对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计划、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

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爸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1996年签约风华唱片，发行首张专辑《姐妹》，销量就超过百万的张惠妹，经过岁月洗礼，依旧在舞台上音乐中继续发挥无限能量。2009年发行的《阿密特》，张惠妹除了为自己创造了沿袭了阿密特分身之外，她还召集了大量台湾独立音乐人，共同打造这张概念化的独立音乐专辑。另辟蹊径，不仅让她在金曲奖中大获全胜，获得事业的第二春，作为功成名就的歌手，能够在音乐上推倒重来继续创新，也是难得的时代精神。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苏有朋曾经作为小虎队中最小的成员乖乖虎出道，迅速走红。早期的音乐留有乖乖虎的影子，即便在单飞之后，稚嫩的歌声唱着少年心事，比如背包、珍惜、等到那一天等等。之后他进入到影视剧的行业，到现在歌手苏有朋变成了苏导，他执导的电影都广受好评。

真正厉害的人啊，其实都有独来独往的能力，他们在人群中无所畏惧，在孤独中享受宁静的时光。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不喜欢去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不想去改变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改变。独来独往的人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往往是最能坚守住自己内心的人，而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守住了自己的整个世界。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

0: 盐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香港特区政府30日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摸索之后啊，我现在对女人的心理算是略知一二了。接下来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女人在碰到优质青年和在碰到高富帅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往往是很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如果一个优质青年突然对同课室的女生说，哎，你不要吃油炸食品了，很不健康，你知道吗？那这个女的呢，有可能会这样回答，
1: 我爱吃什么关你屁事儿啊，我想吃就吃怎么了。
0: 而同样是在课室里面，如果是课室里面的一个高富帅对课室里面的女生说，哎，我说你不要再吃油炸食品了好不好，这样对身体很不健康的，能晓得吧？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这个课室里的女生就会这样回答，
1: 呀，你这么关心我呀，你真的这么关心我吗？那我以后再也不吃了。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现在呢也结婚成家了。在结婚之后呢，我个人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在这要和未婚的男青年们分享一下啊，你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不然的话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的。这么跟你们说吧，在我眼里啊，这个女人呢，她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精装版的，是给别人看的，浓妆艳抹，光彩照人；而第二种是平装的，是给爱人看的。这个时候呢，女人就会穿着家常的衣服或者是睡衣，坐在电视机前啊，喋喋不休地跟你唠叨。而在结婚之后，我们往往只能够看到自己老婆的平装版，而会更多地看到别人老婆的精装版。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其实啊，幸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
1: 老农的幸福是忙碌了一季的秋收之后，叼着自己卷的旱烟，蹲在家门口笑眯眯地看着那粮顿满仓的喜悦。
0: 年轻妈妈的幸福是看着自己已经睡着的孩子轻轻地喊出他的乳名。
1: 文青的幸福是在温馨舒服的家里头，蜷在沙发里看一本刚刚在书吧里淘到的新书。
0: 而我们的幸福是每天都能让您暂时忘了一天的压力，
1: 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一会儿
0: 我们的欢乐正前方。
2: 囧事儿趣事儿。

0: 先生，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啊，我们得先夸夸我们美丽大方可爱善良的米夏同学哈。我们米夏那是一特别注重自我形象的人，平时吧对穿衣打扮的细节那是相当注意，各种风格的衣服那他都是驾轻就熟。
1: 算你有眼力，大家都说我是行走的衣服架子。其实对于穿衣服吧，我已经研究出了一套理论了。
2: 得，一提穿就来劲。那个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啊，其实米夏还不是工作之后才这么注意自个儿形象的啊，这是天赋，与生俱来，他就这样好面子啊。对于米夏大小姐来讲，那面子比命还重要。
1: 面子。
2: 话说还是上小学时候的小米夏呢哈，有这么一天吧，他突然跟他爸说想买套运动服。当时米夏他们家里经济情况不是特乐观，所以吧他爸对这事儿是半推半就。
1: 爸，你给我买一套运动服呗，我要穿着它晨跑。
2: 这老爸听女儿不止一次的这么提出这要求吧，就有点急了。我说闺女啊，你干嘛非得穿运动服跑步啊，你穿校服跑不是一样吗？没想到老爸这话刚一出口，米夏就有点急了。
1: 那怎么能一样呢？穿校服跑步，知道的以为我在锻炼，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上学又迟到了呢。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之后啊，有了一些感触，也总结出了很多道理，在这儿要和年轻人一起分享一下。你比方说吧，工作多年之后呢，我发现了这么个事，那就是老话讲的有理走遍天下，不理寸步难行，这句话说的并不科学。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地方你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讲啥也千万不能讲道理。你比方说吧，在生活中你和你对象讲道理，那就是不相爱的；结婚以后你和你老婆讲道理，那就是不想过了；在公司里你敢和同事讲道理，那肯定是不想混了；而在开会的时候你和你的领导讲道理，那肯定你就是不想干了。你说对不对？
5: 下面请听养生堂生活饮食小常识联播。
2: 健康小常识一：
1: 一天不能吃太多鸡蛋。
4: 这主要是因为鸡蛋吃的太多了，对母鸡身体不好，人家来不及下。
2: 健康小常识二：
1: 饭后吃水果是非常错误的观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饭前吃。
4: 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你不敢在饭前吃，很有可能这些水果会被别人吃了。
2: 健康小常识三：
1: 刚出炉的面包、包子等食品不宜马上食用。
4: 这主要是因为刚出炉的面包或者包子太烫了。
2: 健康小常识四：
1: 热开水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救你一辈子，所以日常生活中要经常备一杯热开水，
4: 这样在危险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热开水泼他一脸。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今天上来不和大家讲我的痛苦经历，我只想问大家一句话，那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一早起来就精力旺盛，头不疼脑不热，肩膀不酸，腰腿强健，看啥啥顺眼，对生活充满信心和热爱，那到底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呢？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我呢从心里往外特别赞成中国人的一句古话，那就是男人一定要先成家后立业，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呀。否则你谈恋爱时间长了，就会被女生发现你根本就没有立业的本事，你到时候就麻烦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知乎网站上，一个非常知性的网友提出了一个非常怪诞的问题，
4: 如果人真的有轮回的话，那么谁能告诉我一直在增长的人

0: 口是哪来的呢？
1: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知乎网友从侧面回答了一下。我说，这位姑娘，你不觉得近几百年来这个世界上的动物是越来越少了吗？
0: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篮球迷对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兄弟们，你们觉得在激烈比赛的篮球场上，说哪句话能够直接击垮对手的内心呢？
0: 另一个篮球迷答道：
2: 你应该非常自信地走到对手身前，然后非常大声地对你的对手说一句：你脚上穿的这双乔十一100%是假的。
1: 话说这天在坛子里，一特娇羞的女孩问了一个一直在困扰她的问题：
0: 你们说怎么着才能让我妈允许我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呢？
1: 贴吧热心网友立刻帮她出了一个非常到位的主意。
3: 这还不简单吗？抓紧时间教会你妈玩微信，一切矛盾不都化解了吗？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4: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4: 欢乐运行，
5: 它正转，
4: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绝招。
0: 本人淑女一枚，自从和老公结婚以后吧，总觉得和老公吵架特别没涵养，不淑女。后来我的闺蜜教了我一个绝招，我觉得特别管用，那就是在跟老公闹别扭的时候，绝对不能跟他发生正面冲突，等他晚上睡着了，照他脸上就是两个嘴巴子，把他揍醒之后赶紧跟他说：哎呀宝宝，又做噩梦了吧，乖继续睡吧啊。昨天晚上我又跟我老公闹别扭了，我就一直忍着忍着，等他睡着了之后，我打算使足了劲儿给他两个嘴巴子，可是我刚抬起手来，我老公眼睛立刻就睁开了，然后非常严肃地质问我：
7: 说吧，这是第几回了？

0: 笑咖正传二，三岁看老。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中午吃完饭，单位里又没什么急事儿，我就跟我一哥们下楼溜了会儿弯，在一树底下吧，就看见俩五六岁的小孩正在那下棋玩呢。我过去看了一眼，然后回头冲我那兄弟说，我说这俩小孩下棋真逗，这小男孩我刚才看了一眼确实能下两下，小丫头片子整个就是一瞎走啊，想往哪儿放棋子就往哪儿放棋子，哪下棋呀、不整个一开玩笑呢吗？让我没想到的是，跟我一块下楼遛弯那哥们儿特别不屑的夹了我一眼，然后冲我说道，说你这种人我就懒得跟你废话，你这种人啊智商是硬伤啊，你看看跟刚才下棋的那个小男孩啊，人家五岁就懂得道理，你都快三十了你还没弄明白，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是单身吗？你回去好好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

0: 笑咖正传三，再穷不能穷教育。
1: 本人大学生一枚，今天吧，老师上完课突然走到我跟前，递给了我10块钱，然后特别柔和地对我说了一句，
0: 我说这位同学，这10块钱你拿着啊，你赶紧到学校附近，你给你这手机买个套去啊。
1: 我当时吧，就拿着我手里已经用了快5年的一诺基亚手机，向老师特别诚恳地说道，我说老师，我这手机破得不行了。

0: 啊，这不用买套。再说了，这诺基亚手机不怕摔呀、啊。没想到老师听了这话之后很不高兴。
1: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知道咱们教室那地砖多少钱一平米买的吗？就你那破手机，你把地砖砸碎了，你赔得起吗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脸上长了痘可以挤吗？挤痘不仅不会加速痘痘痊愈，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具体来说，挤痘的风险在于会破坏皮肤的天然屏障，使细菌更容易侵入，引发感染和相关的炎症。此外，挤压过程中的压力可以让痘痘内部的脓液和细菌向周围扩散，导致周围皮肤也受到感染，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痘痘。不止于此，频繁的挤痘和过度挤痘还可能导致皮肤出现色素沉着和永久性疤痕，也分别俗称黑痘印和痘坑，它们都会影响到美观。对于爱长痘的人来说，科学的做法是注意皮肤清洁，避免频繁用手触摸脸部，管住手别挤痘。而已经长出的痘痘可以使用含有抗炎的或者是抗菌成分的药物来帮助减轻炎症和促进痘痘的愈合，这比挤痘更为有效，也更为安全。至于具体怎么治疗，建议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寻求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7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6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对宁德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回顾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研究确定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0: 选举产生中共宁德市蕉城区第六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蕉城实践再上新台阶。
1: 大会应到代表276名，实到会代表268名，符合法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陈少熙、王云胜、崔向新、郑维禄、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王云胜主持。上午9:30，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陈少熙同志代表中共宁德市蕉城区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题为“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蕉城实践再上新台阶”的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回首五年路全面总结成就经验，启航新征程，科学擘画未来蓝图，永远在路上纵深推进党的建设。陈少熙指出，五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委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深坐实市委1571策略体系，较好完成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新突破。陈少熙指出，过去五年，蕉城战略卫士实现从市内领跑到全国百强的跨越之变，综合实力实现从百亿增长到千亿跃升的体量之变，城市发展实现从点上开花到环湾崛起的重塑之变。五年来，全区上下重创新、抓产业，两创融合越来越深，深改革、扩开放，发展活力越来越强，提品质、促融合，城乡面貌越来越美，优环境、强治理，安全屏障越来越牢，办实事、补短板，民生福祉越来越实，强党建、严作风，政治生态越来越好。陈少熙强调，展望新的五年是蕉城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黄金五年，也是提质增效、华丽蜕变的关键五年，更是干事创业大有可为的奋进五年。我们要乘势而上，发挥优势，在更高层面以更高标准推动蕉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全面扩量，提质增效，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更多蕉城速度、蕉城模式。今后五年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对宁德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发展大局，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实施135发展策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陈少熙指出，135发展策略是一套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一是一个总目标，集强中心，做强做优中心城市；三是三大战略抓手，即建三城、建设现代滨海新城、创新制造强城、人文魅力名城；五是五个方面成效，即创五优，在深化两创融合，厚植人文生态，推进共同富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党建引领，五个方面争先创优。陈少熙强调，135发展策略是引领教程未来五年各项工作的总蓝图，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立足教程发展实际，必将激发全区上下奋进155再上新台阶的昂扬斗志。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突出创新引领，实体为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争抢先机，突出改革开放，扩大内需，在培育增长新动能上争闯新路，突出向海图强，能级跃升，在打造海湾主城区上争创一流，突出强村兴业，富民增收，在走好特色振兴路上争上台阶，突出繁荣发展，精神富有，在擦亮文化金名片上争放光彩，突出绿色低碳价值转化，在呵护生态高颜值上争添秀色，突出人民至上群众满意，在筑牢幸福压舱石上争当先锋。陈少熙强调，事业在前，关键在党的全面领导，崭新起点，更需要干部冲锋在前。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实施五大行动，提升五种力量，建强四支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为高质量发展引领，服务、清障、护航。陈少熙强调，要永葆首善意识，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先行姿态，在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变局中抢占先机，让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成为全区上下的思想共识。要对标首善标准，以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极致追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管、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勇争先、善作为，让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成为各项事业的鲜明底色。要锤炼首善作风，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过硬作风，从群众最期盼的实事做起，从发展最紧迫的难题抓起，让高效务实、清正廉洁成为党员干部的硬核标签。陈少熙强调，时代赋予重任，人民寄予厚望，唯有实干方能不负韶华，唯有奋斗才能铸就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首善意识、首善标准、首善作风，实施135发展策略，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大会书面审查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市教程区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书面审查了关于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列席大会的有非本次大会代表的在职党员、处级干部、区人大、政府、政协中非中共党员领导、园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及近五年内退休的处级领导。非本次大会代表的第五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非本次大会代表的区直单位领导、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金融机构负责人等。
0: 7月28号晚，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看望出席中国共产党宁德市教程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区领导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 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派参加。
1: 陈少熙指出，本次党代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将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成绩，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陈少熙强调，过去五年，各位代表带头拼、带头干，换来了蕉城发展的累累硕果，也为未来五年发展攒足了更猛势头。当前，蕉城正处于厚积薄发、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希望大家认真审议好报告，多提建设性意见，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发展大局上来，乘势而上，奋发有为，共同把蕉城各项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牢记组织嘱托和人民期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切实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蕉城实践再上新台阶。
0: 7月29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参加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霍同镇、九都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代表们面对面交流，共同审议中共宁德市蕉城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认真倾听代表发言，共商高质量发展大计。
1: 讨论会现场氛围热烈，代表们结合报告内容和工作实际，围绕文旅产业发展、茶产业振兴、生态环境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落点实、重民生、谋长远、发展目标清晰，工作部署务实精准，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深刻体现区委对发展大局的精准研判，以及推动未来五年各项事业提质进阶的信心魄力，激励人心，催人奋进。陈少熙认真倾听各位代表发言，细致记录意见要点。他希望代表们要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将其作为推动发展的核心指引，紧扣“十五五”规划，将宏观蓝图细化为具体可操作的任务清单，提振基层发展信心，要锚准发展定位，依托霍同熙资源禀赋，立足生态与文旅优势，主动谋划文旅项目，实现差异化突破，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锤炼过硬干部队伍，因地制宜走出富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7月29号，出席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区委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进行分组审议。
1: 审议中，党代表们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岗位实际，畅谈感想体会，提出意见建议。
2: 大会报告回望了蕉城跨越发展的来时路，谋划了一心引领、三城共建、五优时机的新蓝图，让人心潮澎湃，方向更明。作为来自蕉南街道的党代表，我既为蕉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自豪，更清楚我们处在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治理老城第一现场的位置，必须把大会的精神带回去，把干劲使出来。下一步，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区委的规划图变成居民家门口的幸福景，抓好社区小区治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当好为我区跨越发展贡献胶囊力量的先锋队。
3: 作为一名社主党代表，聆听了党代会报告，内心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侯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存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立足畲族非遗、商殷文化、先谋啥言等特色，走畲族风行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带动畲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会后我将第一时间把会议精神带回深里，持续深挖畲族文化价值，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建设，做强特色产业，让畲村更很美，百姓更富足，推进乡绅全面振兴。
4: 这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大会统筹部署“一三五”发展规划，擘画现代滨海新城建设宏伟蓝图，为蕉城加快打造闽东首善之墟，定向领航，汇聚磅礴合力，蓝图绘就，催人奋进。作为学校党总支书记，我倍感振奋，使命在肩。您的五中将按区委工作报告为努力方向，深耕自行教育办学理念，紧扣勤修师德，勤演课堂，勤论学子，勤筑校园四条主线，聚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将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现办学品质年年有精进，三年大跨越，为蕉城教育提质升级，建设闽东首善之墟持续注入五中动能。
5: 聆听了党代会报告，我倍感振奋，特别是强中心、建三城、创五优，非常契合蕉城县时期发展实际，描绘了今后五年的美好蓝图。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将立足连峰山村片区资源禀赋，依托山与海文旅运营综合体，和镇村干部一起做好古村落文章，用好古关道文化，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这个农业科技人才，做大做强高山水蜜桃等特色产业，促进农文旅融合，让村民持续增收，同时积极推进跨村联建联治联动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提升人居环境，以实干交出驻村第一书记的实质答卷。
6: 区委的工作报告让我倍感振奋，信心满满。报告高度关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这为社区基层的今后工作提供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作为一名来自社区的党代表，回到岗位后，我将第一时间向居民传达本次党代会精神，和大家一起深耕好厝边近邻党建，持续用好社区0593工作法，回应居民群众关切。特别要进一步运营好社区党支部领办的孝老食堂、就业工坊、寒暑公益托管等，办好江门口民生实事，用心打造邻里和睦的幸福社区，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贡献社区工作者力量。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你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八零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停绿灯行，这是我们要听从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安全顺利的在马路上通行。但我们的内心不是马路，在内心通行的只有自己。我们该为自己建立内心交通规则，我们要认得出我们自己的红灯和绿灯。

呼吸。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四大天王支配着整个中国香港乐坛，并且垄断了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他们凭着出色的歌艺雄霸乐坛而成为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吹捧偶像而不注重实力的现象。于是呢，他们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是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最近我发现哈，自打这个今年这个旅游复兴啊啊，大量的游客啊，各种各样的小伙伴都想出门去玩，是吧？和这个出游相伴而生的拍照热点呢也没停过啊。前有景点布满了拍照挨骂的男朋友，后边呢有大学生低价这个摆摄影摊，是吧？10元2张啊，这个我们管它叫野拍，是吧？啊。最近又一项看似与这个拍照相关的这个网红潮流火了起来，叫做陪拍。什么意思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陪你出去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随时给你帮忙拍照片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我们选择陪拍的时候，我们到底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好看的照片。好吧，一起聊一聊啊，您有没有接触过这个陪拍呢？啊，专门就是陪您拍照的啊，这个也是非常火的，一般呢有1个小时2个小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程给你拍照啊，我觉得这挺好，这个啊，再也没有男朋友被挨骂了，是不是？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吧，来看看大家伙儿都是怎么说的啊，就是您这个陪拍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啊。索清秋说了，我看了好多，可是拍出来的照片不耐看呢。什么叫不耐看呢？您要多耐看呢？归根究底还是咱减减肥吧。咱西西说了，可能是跟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啊，需要找个陌生人帮我们把全家人都框进去一样吧。啊，可以这么说吧。缘分说，但凡是我男朋友拍照技术好点，我也不至于找陪拍。其实好像他不叫陪拍，他就叫旅拍。光线说啊，不想花大几百拍写真，找陪拍不仅仅可以拍到好看的照片，还可以走走逛逛吃吃喝喝，这个还不划算。哦，你还得管人吃喝啊。那我觉得我的拍照技术您看我也可以去啊。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讲到了一个陪拍啊，最近这陪拍突然间成了热门了啊，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是因为最近旅游的人太多，而且呢他又想要拍出美丽的照片，自己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对象呢更力不足。那很大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网上的某些这个应该算是一些体验视频吧啊，他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很优秀的这种博主啊，他就花30块钱在网上找一个兼职陪拍啊，然后30元包化妆，提供2种设备帮忙拍照，多神奇啊！那位这个陪拍小姐姐呢，不仅仅快速的帮他化好了妆，拍出的照片呢完全是他想要的风格，更让无数的网友心动。就是博主称小姐姐非常可爱热情，总是逗自个儿笑，氛围特别好。你看人家这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是。虽然说自己是独自出门玩，到最后呢两个人真的成了好朋友，一起挽着手去逛街。这条视频足足有近150万的点赞，近40条转发，我吓死了啊！这网友高呼呢，就请这速速普及这个职业。其实这个职业早就都有了啊，就是2-3年前我去三亚的时候啊，就是他就有这个业务，就叫陪拍，也叫旅拍啊，就是说你可以找他呀，就是跟你一起拍照啊，就大概时间他有固定的时间的，比如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啊，不同的价格，他跟着你啊，你比如说你可能你在海边，他给你拍10,000张，对，这拍完之后，这照片全归你啊。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当然了，说来也有趣啊，就是大批当代的年轻人独自享受这种独处，回避社交啊，或者是解构传统的亲密关系，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同时也追捧陪拍这个职业，我觉得应该是个行业了已经，因为它已经非常成规模了，你知道吗？甚至说在一些著名景区它供不应求啊。在闲暇之余呢，你雇一位陌生人啊，一个职业的摄影师，花个价格呢不高啊，几十块钱，小几百块钱啊，约定几个小时之内体验这种，也不能叫临时友情吧，临时的这个拍照情。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陪拍现在有多火，就是你以城市名字加陪拍这几个字儿哈，就进行这些短视频搜索啊，你一搜索，许多城市都会有这个帖子啊，就是有专业的摄影师就陪你拍啊。乍一看呢，可能与传统的摄影写真很相像，都可能就是提供一些化妆的服务啊之类的，是吧？但是它主要是在于一个陪伴，哈，就是陪伴啊。一会儿跟大家仔细聊一聊啊，这个它这业务是怎么就兴起来的。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一个新兴职业叫做陪拍啊，乍一看呢它可能有与这个传统的摄影写真比较相像，但是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它主要是在于那个陪字。哎，社交平台上许多陪拍单呢会明确的标注主打这么一个什么呀，情绪价值。它就意味着陪拍员们会尽量的照顾到被拍者的情绪啊，你比如说鼓励他呀，不断的赞美对方啊，这都是标配啊。把他们的这个夸夸原话抄写下来，简直可以编写成当代年轻人的社交参考指南。比如说有这个圆脸的女孩在陪拍员帮忙化妆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多给我打点修容，我的脸太圆了，结果人家陪拍的女生就认真地告诉她，脸圆是有优势的，轮廓流畅。每个脸呢都有优缺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度就好，并且在接下来的拍照的过程当中细致的教他摆拍姿势，拍照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他正面反馈，手再高一点，这样元气满满哦。哇哦，刚刚的角度太棒了，我们再来一几张好吗？来吧。哎，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这种正向的赞美和引导，怎么撩头发呀，哎呀，眼神往哪看呢，全部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说这谁不迷糊啊，这我他感觉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其实拍的呢也就那样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来吧，各位，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这个陪拍这个职业啊，这大家觉得陪拍怎么样呢？这个小满说了，我也做过陪拍啊，对比其他市面上的兼职而言呢，做一名能够让他人敞开心扉，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向往，还能够收获感情价值的陪拍师，还蛮有价值，蛮有意义的，不累吗？这个。同事天涯说了，我找过陪拍小哥哥陪我一起，他说我的天哪，他好会夸人呐，我本来不是那么自信，但是他说啊，我这样拍好看，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很漂亮。那么咱们就是说到底是好不好看呢？

那这行业真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尤其是语言技巧，你知道吗？你要是太说实话了吧，这恐怕是无法进行下去。顿号说了，摄影这行不好做啊，独立摄影师更难做，把热爱变成了非常难的事情，看来只能把摄影当副业吧。啊，这个我感觉摄影师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不要把摄影当成一种职业，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摄影它是一个具备艺术美感的职业，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手段的话，谋生的手段的，或者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的话，我觉得一旦执念太重，你拍的作品啊就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艺术性了，是吧？就是也就是有很多负担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轻轻松松的不如像顿号一样，你把它当成一个副业，但是用做主业的认真度来对待它，哎，这样反而能有收获，是吧？惊蛰说了，感觉拍的一般，我喜欢找我的好朋友一起互相拍，零成本也能拍得很好。我跟你说，那是因为你朋友拍得好啊，问题是就是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完全反正我身边的就是拍得好的都是我。你那个时候你会非常失落，就是别人给你拍的就是很差啊，感觉你那就是感觉你那个脸呢得胖了20斤啊，然后你给别人拍的就是氛围感各方面都很好，别人投来了快乐的目光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想报复他，就是想就是这照片就想马上给他删了，就是。

境等方面拿出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